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Jerry 是一家餐厅的经理，他总是笑脸迎人，保持好心情。有一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Jerry 忘记关上餐厅的后门，结果有三个武装歹徒闯入抢劫。他们威胁 Jerry 打开保险箱，由于过度紧张， Jerry 弄错了一个号码，造成抢匪的愤怒，开枪射击 Jerry。 幸运的 Jerry 很快的被邻居发现，紧急送到医院抢救。经过18小时的外科手术以及密集照顾，Jerry 终于出院了，还有块子弹留在他身上。有人问起 Jerry 他是如何面对当时的危险状况， Jerry 回答说，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应该锁后门的。当他们击中我之后，我躺在地板上，还记得我有两个选择，

我可以选择生或选择死，我选择活下去。医护人员一直告诉我没事，但是我看到医生跟护士脸上忧虑的神情，他们的眼神好像写着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当时有个护士用吼叫的音量问我对什么东西过敏，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喊着，有，我对子弹过敏。这时医生护士都笑了。听他们笑完之后，我告诉他们，我现在选择活下去，请把我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开刀。 Jerry 能活下去当然要归功于医生的精湛医术，但同时也由于他总是选择保持好心情，以乐观正面的态度解决问题。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选择以好心情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将军有一次应邀担任演讲人，由于当时主办单位请了许多人演讲，所以在艾森豪将军出场演讲之前，已经有五位先生滔滔不绝地发表了长篇大论。由于时间过于冗长，所以轮到艾森豪将军要出场演说的时候，观众早就昏昏欲睡了。艾森豪将军一站上讲台，看了看台下的听众就说，
2: 我想在我前面的几位先生演讲的内容合起来，已经可以成就一本长篇小说了。我实在没有能力再增加任何一个字。可是每一篇文章都应该要加上标点符号，所以就让我来为这篇长篇小说点上结束的句点吧。
1: 艾森豪将军一说完就走回他的座位坐下，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博得了全场如雷的掌声。事后大家对整场演讲会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森豪将军的句点，而不是前面一大篇的长篇小说呢。言简意赅是需要极大的智慧的。希望这个小故事也提醒我们，不论是做事或者表达言论，不是要满足自己，而是要让别人得到最大的益处和深刻的启发。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to wait while hearts are aflame. Let me humble my pride.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0: 发明大王爱迪生可以说对现代文明的发展贡献极大，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他的生活充实。在发明的天地里，爱迪生永不懈怠的努力，他一生中发明了1382样东西，其中以发明电灯使全世界大放光明贡献最大。爱迪生从80岁开始人造橡胶的试验，直到84岁死前不多久，他仍然埋头工作不休息。艺术大师毕卡索，他也是深信工作能够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高龄，临终的时候他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最害怕的是生病不能工作，这就耗费时光了。无怪乎毕卡索一生的作品竟然有25000多幅。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也是一个好榜样，他一生不停地工作，写下99部煌煌巨著，直到83岁高龄也不曾休息。伏尔泰坦率地说，一切工作最后总会变成无限的快乐，并且代替了生活的各种幻想。亲爱的朋友，您可曾看见过一条猎狗追一只兔子追得筋疲力竭？猎狗在追兔子的时候总是很快乐，因为它能够热衷于自己希望的活动。所以看来天底下最不快乐的人就是那些还没有发现任何事是自己想做的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2: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爵士时间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棒的来宾哦。我在前一阵子去听这个，他叫什么名字？哦，怎么突然想不起来？哦，Steve Smith 啊、哦，对，很精彩、很精彩的一个鼓手，在台湾台北河岸留言的演出的时候啊，然后就遇到这个今天邀请的音乐家，然后我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一聊一下，哇，他。这一段子这阵子发生的事情也太精彩了吧，比那天的 Steve Smith 表演还精彩啊！所以我邀请他今天一定要来上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来掌声欢迎我们的 Vincent 徐崇玉老师。
3: 老师好，大家好。Yeah,
2: 不好意思，我没有掌声，要自己拍。
3: 耶、yeah, ，大力一点。
2: All right， 对吧、啊？要跟大家讲一下你发生什么档大事吗？哦，
3: 就是那天跟老师聊了，就是。今年的一月，然后到古巴的，他们有一个音乐节，过去叫做哈瓦那爵士音乐节。
2: 哈瓦那爵士音乐节。
3: 对，然后现在叫做Festival International Jazz Plaza。
2: 哇塞！
3: 然后是第41届。
2: 哇！
3: 那是古巴
2: 最大的41届的爵士。
3: 对，所以以前 Dizzy 啊、Jaco 啊，
2: 哇，
3: 他们都有。Jaco 他们那一届很特别，
2: 等于1980年七几年就开始办了这样子。
3: 对，没有之对啊，我觉得之前他们有一个录音叫 Habana Jams。
2: 哇，
3: 那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2: 系列，
3: 以前是对黑胶嘛，然后就有 Jaco 啊，
2: 哇塞，
3: 然后还有 John McLaughlin 啊，然后这些 Tony Williams 啊，
2: 哇塞，
3: 就因为以前爵士音乐家到古巴去是很平常的事情嘛，就是说他们自己都会想要去，
2: 嗯嗯嗯，
3: 对，那当然是
2: 后来的，对、啊、
3: 对，后来整个60年代之后，59年之后断交之后就没有，可是以前真的是哇，那个历史真的是。
2: 这个，而且这当然这个政治我们是管不到的，但是政治很烦呢、欸，对不 对,
3: 对？
2: 可以就音乐吗？
3: 对啊，真的。
2: 哇，那你我想就跟听众朋友聊一下，就是你怎么会想到带你的乐队，然后怎么会想到跑去古巴？应该怎么联络上的？
3: 因为第一次我到古巴就是去学巴塔嘛，然后
2: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3: 2013。
2: 2013
3: 第一次到古巴，我那时候就是去看这个音乐节，
2: 哇，
3: 真的很有趣，然后就觉得哇，这音乐节太棒了吧！就是
2: 大概形容一下那个音乐节是什么样的场地，多少场、或者是什么？
3: 它就是各式各样场地都有。
2: 有大有小，
3: 对，
2: 有户外的，
3: 有像在国家音乐厅这样的，也有像在户外的。
2: 所以它是一个园区吗？
3: 剧场。它不是园区，它就散落在哈瓦那各地。
2: 哦，这个城市里头每个地方
3: 对
2: 同时，
3: 因为他们都国家剧院嘛，
2: 哇、
3: 然后他们都小型剧场，然后很多户外空间，
2: 甚至 live house 这样。
3: 对对，然后就串起来好几百场演出。
2: 那它这个是一个票到处听，还是一场一场买？
3: 它这个一场一场买。
2: 哇哦，
3: 对，它就是不同，有些地方是不收费的，有些地方会收费。
2: OK，
3: 所以它不太一样。哦，因为它有给我们 pass 啊，所以我不确定说有些地方是不是还是哦都要买票，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要买 pass 的、对对对，
2: 买一个 pass，
3: 对，你必须要买一个 pass，
2: 然后不同的 pass 可以去到不同的等级的场地，
3: 对对对 对，
2: 贵不贵啊？大概
3: 不贵啊，对，我记得应该不贵吧，
2: 那
3: 顶多50美金左右，
2: 1000多块台币这样子，
3: 是是，我在想、
2: 那它是为期几天的爵士节？
3: 它就是应该至少一个礼拜，
2: 哇塞，
3: 对，至少一个礼拜。
2: 那你这样估大概多少场表演？全部加起来，
3: 所以这蛮恐怖的啊！他就是，而且去年是40周年，更大。他们就说今年已经因为不是像40周年这样，所以对啊，就是上百场。他们那个聚集起来的能量，因为全世界各地喜欢非洲古巴音乐的人几乎

0: 我才会对控嘎，他也是第一个教我控嘎的人，所以我才会对拉丁节奏有。
1: 等一下，台湾大学有这种课？
0: 没有没有，他是个那时候我跟一个吉他老师叫 C，
1: OK，
0: 对，那时候他都在 Brown Sugar，
1: OK，
0: 然后在天母，那时候天母很热闹嘛，
1: 对，
0: 我大学的时候就跟他打工啊，
1: 对，
0: 我帮他搬东西啊，效果器啊，什么什么。
1: 但我们现在聊这个话题，我现在想听众朋友一定觉得我们很老，我们现在聊的是那个
0: 对，
1: 叫做
0: 史前时代，
1: 捷运前时期，对，还没有捷运的年代，对不对？
0: 好嗨、
1: 啊，好嗨，对对对 对, 对，那时候没有年，没有捷运。
0: 对，
1: 那
0: 台湾爵士时
1: 捷运起来之后，你看好多东西不见，天母都毁掉了，
0: 对啊、
1: 大家都不去里面。
0: 那时候老师可以赶三场哎、欸，
1: 对啊，
0: 一个晚上、欸，
1: 我也是
0: 对，对啊，就是老师那时候年轻的时候，跟林伟盛啊、伟盛老师他们就是那个年代啊，
1: 对，就那样，
0: 就是六点多可能吃饭嘛，
1: 对，
0: 然后八点多可能喝酒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十一、十二点。然后甚至还有更晚的，
1: 因为捷运限制了大家的夜生活。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因为捷运以前还更早结束嘛，所以大家都变成客。哦、以前我们演到半夜，
0: 我还没有想过是这个原因。
1: 对，我们演到一半，怎么客人走掉了？
0: 哦，
1: 那每个人都说要赶捷运，后来店家就调整。以前我们甚至以前演《河岸留言》都快十点才开演呢、欸，
0: 快十哦，你说很久以前？
1: 对，然后十点演到快凌晨一点。
0: 哦，那
1: 好嗨，那时候
0: 好
1: 嗨，气氛很好哦、
0: 啊，
1: 超好的。
0: 对，
1: 然后现在后来就变越来越早，八点七点半就要演，然后九点多就下班，然后我都觉得去，我等一下去哪里啊？
0: 对对对，夜生活
1: 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真的没有夜生活了。我还记得我那时候都演到凌晨，然后怎么凌晨两点三点去吃永和豆浆那种。
0: 对啊，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好，像天母那种盛况。
1: 然后凌晨三点四点还在吃麻辣锅，
0: 对啊，还有梨社啊。
1: 我就觉得现在年轻的音乐家，跟我们比。我们都是好爽，
0: 对啊，这个时代真的是
1: 我们好乱的，应该这样讲，
0: 乱
1: 的
0: 很开心，
1: 很开心，开心。
0: 对，
1: 但 anyway，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本来学了 guitar， 然后在台湾大学就遇到这个老师打教你打鼓，
0: 没有，不是在大学，是就是因为当时的天母，然后这个 C 这个吉他老师，然后他跟陈志坚老师很好，然后我在帮老师搬东西啊，
1: 哇 ，OK，
0: 然后我才遇到 Philip， 然后才开始跟他上课，才听他讲这些，天啊，哦。因为
1: 这么多
0: 是
1: 这
0: 样子，
1: 这么多东西，
0: 对对对，不然本来就弹吉他，那时候才刚认识谁是 John Scarfield 而已，然后老师就丢一堆，他录了很多卡带，
1: 哇
0: ，LA 的广播，爵士的广播，他就丢给我，然后开始丢 CD 给我，超夸张，他每次回来丢一堆 CD 给我，
1: 哇，
0: 对那个年代，然后我就把它就是有好好保存下来，然后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哇，所以你后来在纽约，后来转成 Bass 嘛，
0: 对
1: 不对？然后是隔多久？是去就决定要转贝斯还是
0: 去？大概一年不到一年。
1: 所以一开始第一年本来是先学 guitar，
0: 没有第一年的时候我是学英语教学的。对，我在念硕士。
1: 你的转来转去也转太
0: 对啊！我在念硕士，然后就很喜欢吉他嘛，我就抱着一个175有没有 Joe Pass 的 Gibson， 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练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遇到 Simon B 嘛。然后我就去找他上课，然后真的跟他上课碰到 bass 以后，吉他真的就放下了，
1: 哇、wow, ，
0: 真的就开始练 bass，
1: 哇、wow, ，
0: 对啊，
1: 这样会不会转变很大？从弦很细到变弦很粗，而且一个是负责上面，一个负责下面，
0: 我倒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哇， bass 好棒哦，就是好靠近身体，然后震动的感觉，然后觉得很棒。
1: 也、yeah, 我其实真的蛮喜欢 bass， 我自己有买好多电 bass，
0: 嗯。
1: 我写歌常常是从 bass line 开始写的，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对 guitar 有时候不能讲成见啊，像我常常开玩笑，我乐团那个 guitar 手，他每次那个一开始就我听到那个音箱开始有那个滋滋，我觉得还不错，今天声音蛮好的，就有杂音是应该的，那个因为他等单线圈嘛，那永远都在那个
0: 好效果器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很难。
1: 然后他们说叫 clean 筒，我觉得这我曾经心里头都在 OS， 这哪有 clean 啊，脏死了。
0: 对，那个时代不一样，每个时代的 clean 筒感觉
1: 那叫 analog。那我们现在聊的有点题外了、哦，不过再拉回来一点，就是说，所以你在纽约在学习 bass 的期间，你也有一直在跟这些拉丁。新的乐手古巴的音乐家慢慢认识跟联络，对不对？
0: 主要是在纽约的波多黎各人，
1: 波多黎各人，
0: 对，因为整个 salsa movement 整个拉丁音乐起来其实是因为波多黎各人，像少数的古巴人
1: 学习。 你怎么去认识他们？你有去混他们的 pub 那种？
0: 就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学校叫 Boys Harbor
1: Boys Harbor，
0: 对，在104街、
1: okay.
0: 就是在那些很多博物馆街的最上面，在古根汉的上面、然后那边就是叫 El Barrio、El Barrio 就是很多拉丁裔都住在那里、
1: wow.
0: 所以拉丁音乐啊 Salsa 啊最丰盛的时候 Fini 啊全部都在那里，所以那时候我就去那边学。

0: 那我当时候学的时候，刚好是这些老师在都老了，因为70年代是最兴盛嘛。
1: 对，
0: 那这些人跟 Tito Puente 啊，跟 Machito 啊，
1: 哇，
0: 跟 Tito
1: 对对对，
0: Rodriguez，他们其实都比较老。
1: 对。
0: 那有时间教学，可是一方面也是演出的 career 就没有像以前这么 high。他们以前都是明星呢，在整
1: 对
0: 个
1: 对对，
0: neighborhood 都是大明星。可
1: 没
0: 是
1: 错，
0: 后来整个被 disco 啊，被流行音乐，
1: 对一代一代了，没办法，
0: 对，
1: 对啊，哦，反正 anyway 就帮你留下了很多这些拉丁的影响，到
0: 对，
1: 甚至包含你的创作，像我们
0: 嗯，
1: 刚刚听到的，你的创作这是在你刚刚聊到，你说在哪里录音的？
0: 我们是在马德里，
1: 西班牙的马
0: 对，
1: 德
0: 在
1: 里，哇，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是2023年。
0: 对，2023。
1: 你带着你的乐器，然后再跟其他乐手，大家都飞到西班牙的录制，录了多久
0: 就录了多久？录了2天。
1: 啊？哇哦！
0: 对，除了鼓手跟我不住在马德里以外，其他人都是住在马德里的古巴人。
1: 住在马德里的
0: 古
1: 古巴
0: 巴
1: 人，
0: 人，
1: 为什么西班牙这么多古巴人？
0: 对，因为他们被殖民嘛，
1: 哦，所以
0: 然后
1: 他们
0: 语
1: 会
0: 言相
1: 哦，
0: 通，
1: 对对，就像印度人搬到英国一样意
0: 类
1: 思。
0: 似对，
1: 对对
0: 所以
1: 对对。
0: 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关
1: 哦
0: 系。
1: ，I see, I see, 哇哦！所以等下聊一下，你刚刚的专辑，你说还没发行，可是
0: 还
1: 2023
0: 没，
1: 就录了，已经
0: 对啊，
1: 3年了呢，
0: 很疯狂
1: 先
0: 哦，
1: 生。
0: 而且才刚那个 mastering，才前几个月才刚 mastering 好而已，
1: 你连这方面都受到拉丁人影响，比较很松哦，事情
0: 没
1: 都
0: 有，
1: 慢慢来。
0: 因为可能疫情完，然后我们
1: 对，真
0: 每
1: 的，
0: 年都会做2厅院嘛，然后
1: 对
0: 刚好
1: 对。
0: 这2年稍微喘一口气，然后就好像可以来把这个专辑后置把它做
1: 哇，太
0: 好。
1: 棒了！我们真的挺开心、很幸运哦，在第一首来听到这个 Vincent 啊、哦，屈中宇老师的全新的专辑，而且这张专辑是他跟很多不同国家的音乐家在西班牙共
0: 对，
1: 同录制的，而且这个等于是酝酿了3年，慢慢混音、慢慢 mastering，要今年要发行给大家，而且你还说今年年底，现在才5月，还有半年
0: 对，我
1: 呢，
0: 都那音乐家都要生气了，都说
1: 真
0: 什
1: 的。
0: 么时候要发？
1: 对啊，他都对啊，你等到发的时候，打过他都已经那个，对，搬走了。我们再来听
0: 对，
1: 一首，我们等下再回来聊你在古巴的音乐节的故事啊。我们来再
0: 好，
1: 听哪一首？
0: 那就听第二首叫《
1: 这都
0: 润
1: 去。
0: 吧，帕拉奥贡》。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精彩的一首曲子啊！我们刚听到曲子是一张还没有上市啊，酝酿了三年，在这个西班牙马德里录制的一张专辑啊。那里面有很多来自古巴的音乐家，当然还有来自我们台湾的音乐家徐崇玉老师，耶耶。

0: 来介绍刚的曲子叫做
1: 叫 Rumba Para Ogun，
0: 不第三首
1: 哦，第三首叫 Spirits from Both Sides。
0: Spirits from both sides，
1: 嗯，
0: 是指哪两方面的不同的精神？
1: 嗯，因为那时候到古巴之后，就觉得说、嗯，哇，古巴的这个宗教，它有很多神，比如说最明显可能就是他们有个神叫耶玛亚，
0: 耶玛亚
1: 就是我们的妈祖，
0: 哦，
1: 是他们的海神，也是一个女生嘛，
0: 哇、哦哦，那都一样哎，
1: 对，然后她跳舞，她有她的舞步，她也是一种舞蹈，
0: 哇，
1: 对，他们去展现这个神的样子，然后代表颜色是蓝色，
0: 哇，
1: 然后也是代表了母爱。
0: 那你再去研究他们的宗教之前，你在台湾也对宗教有兴趣吗？
1: 没有啊，就是我，因为我们身在台湾的环境，
0: 多少庙宇，
1: 我们是 对基本大概知道而已。
0: 对对对。
1: 可是我是去了以后，学了这些宗教，老师就会跟我说：“哦，这个宗教是给哪一个神的？
0: 嗯、
1: 我为什么打这个宗教？这个宗教的语法是这样，有时候是六八，有时候转四四，有时候……
0: 所以你的，我弟说你在。”学这些节奏的时候，老师都是从宗教角度给你分享的。
1: 对对对，
0: 哇、wow, 哦，
1: 因为这些宗教，因为这些鼓就是完全以前就是给宗教的，
0: 就或是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会有，好比说不同的神，他有不同的鼓，还是不同的 pattern 节奏？
1: 不同的神可能是同样的鼓，主要是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鼓。
0: 哦哦哦，
1: 鼓主要是区域。
0: OK，
1: 对，
0: 哇、wow, ，那会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神吗？
1: 不同区也会有不同神，
0: 哇、wow ！
1: 像在西非，我去年刚去非洲嘛，然后我才发现说，这个宗教在西非跟古巴还是有它的差别的。
0: 对，你去年又去了非洲，哇！你今年又去古巴，你去的地方也太多了，你每年都在玩，你应该开一个旅游频道还是什么的？
1: 对啊，老师，我们来开个旅游频道，
0: 真的，对啊，
1: 因为也是去，有点是寻根。也是一个因缘际会啦
0: okay,
1: 就是会去到非洲、okay. 是跟牛奥良有关系。
0: 哦、okay, 不是跟你家族有关系。
1: 因为我去了牛奥良然后他们就有点牵线然后我才认识。
0: 真的很疯狂诶、欸、你比我疯狂的多。我追音乐我也很喜欢爵士乐但我追到波士顿就停了。我牛奥良也没去过什么的钱花完我就回台湾了。哇你还去了牛奥良还去了非洲哇塞太厉害了。
1: 对非洲是蛮大的启示真的。
0: 哇塞。
1: 嗯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抱着就是说我去的地方就是本尼嘛，本尼就是他就是当时也是最大的一个奴隶输出国，
0: 哇！
1: 所以我就是去看那些，我主要是去看尤鲁巴的
0: 本尼中文翻译叫
1: 贝南
0: 哦，贝南、okay、
1: 对，主要是去看这些宗教的原型是什么，从哪里的原始宗教出来的。我去了以后才真的了解哦，他们用什么鼓，然后不是真的了解，就看到了，慢慢才能够了解。嗯然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村落原来哦，在古巴有这么多的神他们都会聚集在一起信可是在非洲它是分开的、嗯、这个村落是这个神那个村落那个神
0: 像这些非洲的跟古巴的人他们当然本来是同源的啦但是分隔很久嘛、
1: 嗯、对啊
0: 而且已经是哇上可能上百个世代了对不
1: 对
0: 因为我你看整个南美洲被殖民长达400年嘛、
1: 嗯、
0: 所以是很漫长那、
1: 嗯、
0: 再加上现在这个之后的时间那这些古巴人他们如果去到非洲看到的时候他们会觉得那是同样的教吗
1: 有啊
0: 那他们有相同的语言、嗯、
1: 对他们很惊讶
0: 哇
1: 有一个纪录片就在讲这个他就说哦You are we 还是什么？我记得那个纪录片名字。
0: 哇、
1: wow ！他就是把古巴打的这些东西拿给非洲的这些原住民看，
0: 嗯 嗯，
1: 然后他们就惊讶，他们怎么跟我讲一样的语言？这样
0: 哇！
1: 那当然就是回到
0: 那同样的非洲的人，如果有机会到了古巴，可能也会很惊讶，哇！怎么这么类似的东西、
1: 嗯？因为以前就是叫达霍美那个整个区域，达霍美 Kingdom。
0: 我之前读到一些资料是说。有些鼓长得一样但两边名字不一样、嗯、其实同一个鼓
1: 对名字都会有蛮大的不一样的、
0: 嗯、
1: 鼓会有一点点类似啊
0: 对
1: 可是还是有蛮多不一样的对啊
0: 哇、wow、
1: 我这次也带很多鼓回来在从非洲
0: 你还买很多鼓回来
1: 真的是发疯了
0: 你的行李都超重吧
1: 没错对啊然后非洲卖鼓给我的那个人啊还一直用花字啊不要跟我上课、欸
0: 嗯嗯嗯、
1: 到现在还是这样、欸、
0: 哇好酷哦
1: 对他说我们来 rehearsal
0: 我以前读到但我没有像你这么研究但我读到的时候我就可以想像当时因为他们也是抓的是年轻力盛的劳动力从非洲带到了南美洲去所以我知道他们等于是思念家乡然后再用南美洲的材料做出来他可能他爸爸或印象中爷爷打的鼓可是他可能不见得会做他只是慢慢慢慢对不对照着印象去做就有点像台湾跟大陆中间有点关系
1: 嗯
0: 像台湾不是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唱就是城门城门鸡蛋糕36把刀
1: 好像
0: 以前小时候有这个对吧？
1: 对对对，
0: 我其实小时候从来没有想为什么要城门城门鸡蛋糕、
1: 哦。嗯，为什么？
0: 36把刀。后来我去大陆才知道，原来原文是城门城门几丈高。

0: 36丈高。那可能台湾国语讲多了，就以前什么老挝啊这种问题，所以传到变成鸡蛋糕。
1: 哇、
0: 哦，对，就以讹传讹。所以我在想，会不会古巴跟这个就南美洲跟非洲中也应该有类似的问题？
1: 我觉得这比喻超棒的、啊，真的是这样，
0: 应该有类似
1: 的，
0: 因为他们太年轻了，
1: 转过去以后就开始变化了。
0: 对，
1: 所以也有失传的，
0: 对，
1: 这是最有趣的地方，
0: 或者是乱传的。对，
1: 我是去非洲就是找到了没有传到古巴去的东西。
0: 哇！
1: 然后有一个长老甚至把那个鼓送给我，他说传给我，他真的是我真的不可思议，他说他要借给我。他一开始说要借给我、
0: okay.
1: 然后我想说那我什么时候还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在非洲他们没有工厂在做鼓啊，所以他们非洲传给下一代的人的那个说法就是说 I lend it to you、
0: wow.
1: 然后我们要做一个仪式，我给他某一些东西、然后这个仪式就完成了。
0: 哇！
1: 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说正常来讲他们都要到森林里面去跟长老，然后去找木头找皮，然后才能够做好这个鼓是给这个人的。
0: 哇塞！
1: 那可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经历这样嘛，
0: 对对 对，
1: 所以他就说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那个，可是他还是愿意说
0: 把
1: 那个
0: 鼓传承给你。
1: 对，然后我说我不会打，然后他说因为这个鼓完全是跟语言有关系的，就是讲什么打什么。
0: 哇！
1: 然后可是他真的很特别，
0: 是像印度那种嘛，有很多的
1: 跟印度不太一样，印度是他有一个给鼓的语法嘛，
0: 对对对，
1: 他唱的那个语法。
0: 对对对对对，
1: 尤鲁巴他们是怎么样？还是直接用真的用文字？他们鼓是可以打出一套诗的。
0: 哇塞！
1: 对，
0: 我好难想象哦。
1: 他们用鼓打诗，
0: 这个你有机会真的要。
1: 所以当我去看那个非洲的 festival 的时候，他们一打那个鼓啊，他还讲什么？下面的人在回他、欸，哎，我都要疯了，好几千人，
0: 真的
1: 那个鼓一打，下面的人就开始回他，在对话、欸，哎，
0: 哇塞！
1: 所以然后，可是那个长老就跟我说，我不会语言没关系，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打。
0: Wow.
1: 然后他说我要跟这个鼓讲话，我就好好珍惜它。
0: 哇，这个等一下我们有点拉太远，我们讲本来讲古巴现在讲到非洲了，我们就可以讲好几集节目，真的。哇，我要多访问你，我要拿你的节目去报金钟奖。没有了，开玩笑、yeah. 哦、开玩笑。我们再拉回来一点，我们来聊到今年去古巴的事情。
1: 好，
0: 我记得那天在音乐会上，你跟我聊说那个过程很辛苦哦，因为现在因为政治的关系很难飞，对不对？对，什么签证办得很麻烦。
1: 签证其实很容易
0: ，OK，
1: 签证是在现在它都电子化了，
0: 嗯
1: 所以线上可以申请。以前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以前就是你上飞机，在飞机买个大概20块吧，
0: 嗯，
1: 有点像通行证这样。
0: 但那怎么
1: 就可以入境了？
0: 怎么转机到古巴？
1: 你就从马德里啊，你也可以从迈阿密，你也可以从加拿大，从墨西哥。其实蛮多管道，
0: 可以飞到没有古巴，
1: 30分钟就到了。
0: 我就说，美国有飞古巴的飞机，
1: 有，
0: 不是、
1: 现在有、
0: 不是美国人不准去古巴吗？
1: 对他，可是你是他会叫你写原因，他说你去的原因是哦，要 support Cuban people， 有吗？
0: 哦，
1: 他会有中理或是文化，
0: okay.
1: 然后就会让你去。
0: 哇哦，原来有这样子哦，我以为他们都不飞来飞去的。
1: 对啊，以前比较严啦，以前现在慢慢都算是正常。
0: 对，我之前还有
1: 美国的
0: 朋友，他本来才要从美国飞到别的地方，再飞到古巴，明明那么近。
1: 有可能啊，因为直飞不是大概从奥巴马那时候才有吧？
0: 哇、wow, 哦 ，OK OK OK， 所以你们这次从哪里转机去？
1: 我们是从马德里，
0: 所以先飞到西班牙。
1: 对，飞到西班牙。
0: 这样这样方向对吗？哇，这样绕一大圈、欸。
1: 应该是说，我们先到杜拜。
0: OK，
1: 然后再到
0: 对你们是往
1: 西班牙，然后再
0: 往西飞，从台湾等于往西飞，跨过中欧的这个大陆，对不对？
1: 因为会这样
0: 飞到欧洲，
1: 会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我们也要从美国进去，因为我们没办法从美国回来
0: 哦。
1: 因为去了古巴以后，你会失去你的 ESTA， 美国规定说你去了古巴人。就会 ESTA 失效，
0: 哇！
1: 所以你必须要申请签证。所以我一到古巴，我就没办法从美国回来。所以那时候我才会想说，那只能从欧洲了。
0: 那这样绕要飞多久？
1: 对啊，所以我们在马德里有休息一天，不然超过24小时啊！
0: 哇塞，超过20小时飞到，本来应该10几小时就，如果大西洋直接飞过去也十几个小时而已。对，就跟应该跟
1: 你说从欧洲过去，
0: 我说如果从台湾直接直飞。古巴的话，应该跟肥美
1: 可是没办法
0: 跟肥美东差不多概念吧？
1: 就可能要哦，
0: 对不对？
1: 美东
0: 距离是差不多嘛，
1: 对
0: 不对？15、16小时应该到得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结果你现在等于是绕地球的另外一个方向，
1: 对
0: 先飞到欧洲，再绕大西洋
1: 去，可能这样也比较经济上也比较便宜一点。
0: 哇，真是太辛苦了。好，蔡琴，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再来聊你在音乐会上发生的事情哦。再来听一首一样来自他这个即将在半年后发行的专辑。
1: 希望

0: 哇，当当当当，又非常充满了这种古巴节奏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1: Hymn for All People》。
0: Hymn for all the people，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其实那时候写这个，因为 hymn 就是原本在宗教里面的一些福音歌曲嘛，那很多黑人也有很多的 hymn 嘛，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说，

0: 给写一首 hymn 是给所有的人的，虽然说这个根源可能是从黑人的文化来的，那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有点福音的感觉这样。
1: 哇哦，很厉害，很厉害！哇，这张专辑一定，然后我再替观众朋友要求一下，今天都讲出去的，你今年一定要给我做出来，
0: 是是是，努力，
1: 不要再拖了。2023年，你已经拖三年了呢，小
0: 对，
1: 雪，
0: 对啊，我到底是22还23录的，我也有点
1: 国
0: 忘
1: 中
0: 了，
1: 都
0: 搞不
1: 毕
0: 好
1: 业
0: 更
1: 了，
0: 久。
1: 高中都可以留学一年了，留级一年了。
0: 真
1: Alright，
0: 是，
1: 我们来拉回来聊。我们今天最早邀请你来，是因为想要聊你在古巴这个音乐节的事情。所以你说你跟一位吉他手老师嘛，对不对？然后飞到了古巴去，然后是一开始去之前就跟自己古巴的音乐家约好了吗？
0: 对，
1: 对，就联络好了。
0: 那时候其实非常的很巧，就是我要去的时候，刚好 Arturo Ferro，就是他前几年有来台湾嘛，然后我才跟他又重新，因为 Arturo 其实跟我的老师们都是非常
1: 他是
0: 合
1: 一
0: 作
1: 位
0: 非常久钢琴手，
1: 钢琴家，OK。
0: 然后 Arturo Ferro 他几乎这十几二十年来，他每一年都去，然
1: 哇
0: 后
1: 塞，
0: 我
1: 这
0: 就
1: 是
0: 问他说，
1: 大牌常客。
0: 哇，现在古巴状况这么糟，我到底要不要去？那是他让我觉得说，那我去好了，
1: 你所谓的很糟是指，
0: 因为那时候整个状况都不好，没有水，没有电嘛，
1: 你看被
0: 然
1: 制
0: 后
1: 裁的
0: 整个
1: 关
0: 政
1: 系，
0: 治又很复杂，怕有些人知道我要去，我要说哦，你不要去，我回不来，还是怎样怎样？对，
1: 听起来都会这样。
0: 然后可是阿图我就跟我说，越是古巴艰难的时刻，我们越要去见证。他就说我们一定要去，然后我才下定决心，好，不管怎么样，因为去也是很不容易嘛，然后才下定决心要去，而且就开启了我跟他合作的这样的契机，我就开始跟他在古巴，我竟然可以跟一个久坐格莱美奖哇
1: 哇
0: 的这样
1: 塞！
0: 子，而且他爸爸是去 Cole Ferro，又是在古巴最重要一个编曲家，所以那时候我可以跟他，变成说他弹我的音乐弹一个 set，然后我弹他的音乐弹一个 set，然后
1: 哇！
0: 他的 set 是 trio。然后
1: 等
0: 没
1: 下，
0: 有 rehearsal，没有
1: 你
0: soundcheck，
1: 找一你找一个有九座格莱美奖的，然后弹你的歌，然后你还可以赚钱，你还不用付他钱，太爽了吧！
0: 对，他，我也不晓得他的那个，也是我真的不晓得他们在想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对啊，他不用做这个事啊。可是主要是他那时候来台湾2天演出的时候，我就跟他 jam，然后他知道说，哦，我的老师是 Andy，那 Andy 对他来讲也是他的老师的人物，那。Andy Gonzalez 对他来讲非常重要，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子，他才有点接受我，
1: 了
0: 所以我
1: 解，
0: 才说老师还是在照顾我。对，然后
1: 真的。
0: 他才说，Vincent，我现在来就是做你的音乐，I'm just a server，I'm just serving the music。所以他就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1: 不
0: 耶，
1: 过我那天有聊到，虽然他弹的是你的歌，但是你们从来都没有练过团，直接上台。
0: 我的歌有练，他的歌没有，这才是我觉得很恐怖哎。
1: 他这么相信你，
0: 我觉得这太恐怖了，因为古巴有时
1: 太
0: 候
1: 恐
0: 通
1: 怖了。
0: 讯啊，各方面，而且他的
1: 对。
0: schedule，他在古巴的 schedule 很满，所以有一阵子找不到他，
1: 半年找不到
0: 然
1: 他，
0: 后没办法 rehearsal，没办法 sound check，
1: 哇塞！
0: 就当场见。那我还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来。那天晚上我们还想说他会不会来啊？那还好，因为我已经带一个吉他手老师去玩，他不来也没关系。然后
1: 他就直接就这样
0: 直接
1: 演
0: 出
1: 出
0: 现，
1: 现出
0: 直
1: 现，
0: 接问我
1: 演出
0: 说
1: 前几分钟出现，
0: ：“Vincent，你想要弹几首歌这样子
1: 哇塞！
0: ？”然后因为其实他的贝手也有去，因为他其
1: 哦
0: 实有其他的 gig，只是
1: OK，OK，OK，OK。
0: 这一场是专门就是跟我合作。
1: 了解，
0: 对，他就问我说：“我想弹几首。”我说：“哦，当然我要弹全场，应该是没有问题。我当然想要啊。
1: 对啊，对啊，
0: ”对，然后后来他的贝手后来比较晚到，就他也弹了两首，然后后来就变成两个贝手。我跟他竟然在台上
1: 哇，
0: jam 欸，
1: 超
0: 这
1: 开
0: 超有
1: 心！
0: 趣的。然后我就把我们两个都叫上台，
1: 哇，
0: 然
1: 太
0: 后说
1: 嗨了！
0: 同一首歌轮流弹，然后轮流 solo。
1: 哇，
0: 对，真的是
1: 有录起来吗？
0: 有他的那个 set 没有，我的 set 有录起来。
1: 哇，这个有机会一定要。不要等3年后，你可以下个月就再来分享一下吗？你可以简洁 rough me 一下，不要
0: 有
1: 混音3年再来。
0: 我的那个 set 被混得非常好因为那个录音师他真的很棒，他是一个鼓手。然
1: 那讲
0: 后，
1: 好了，你一定要再来，我要听一下，好想听哦。
0: 他真的 mix 得蛮好，我很惊讶，因为一般在古巴要找到这样子的 quality，有时候不太容易。
1: 是他等于当地人帮你录、帮你混音的，
0: 我觉得运气真的非常好，对。
1: 不是你自己带录音设备去的，不
0: 我
1: 是。
0: 什么都没有，他们刚好因为那个 club 是新的，然后全部就是哇，这是非常的漂亮，然后所以他那个 soundman 就是从老板到各个细节都做得非常好，
1: 太棒了，太棒了！这真的是太难得的经验了。所以那时候你带着自己的创作，你是在去到古巴之前，就在，好比说透过 email 跟他联络到了，让他知道你要弹什么歌。

0: 还是
1: 我们就是到现场 rehearsal 前一天
0: 才排排。
1: 对，然后像小号手，他原本也是在纽约，他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哇塞！然后他本来就认识阿图罗，阿图罗也是他的老师，很巧。然后萨德风手是当地也是就是很有名的萨德风手，然后鼓手他是从法国飞回来。
0: Okay,
1: 他是古巴人，可是他现在住法国。
0: OK，
1: 然后我们就
0: 两个台湾的乐手跟四个古巴的乐手合作，
1: 加上阿图罗嘛，然后加上阿图罗的儿子 Zack。
0: OK，
1: 他打控卡。
0: 哇，
1: 我本来也不知道他打控卡，他们就是
0: 阿图罗、他 Zack， 然后小喇叭手、萨斯风手跟鼓手。
1: 对，
0: 所以七个人的 band。哇，这个很精彩耶！然后竟然当天彩排就可以上，或者不用彩排就可以演。
1: 我的歌是隔一天彩排，
0: 哇，
1: 是他的歌《三重奏》。
0: 太帅了、哇，我们再来听一首你的三年前的录制的作品我们再回来聊。
1: 好，
0: 我一定要逼你赶快把这张专辑做出来。我们来听这张专辑的第五首曲子，叫做
1: Mother of Love。

0: 哇，非常开心哦！今天在节目上邀请到徐崇义老师哦 ，Vincent 啊、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他去了古巴，而且我们其实今天有点聊得天马行空了。哦，我们在整帮听众朋友整理一下，所以你是去年去今年去了古巴参加音乐节，
1: 对，
0: 然后去年是去了西非
1: ，
0: 哇，而且得到了这个很珍贵的鼓很多颗回到台湾，你那些行李有多重啊？
1: 我就把那个原本装控嘎的那个袋子、我带了两个去，
0: 哇，全部装满，
1: 一些非洲鼓啊都把它带回来。
0: 你大概带了多少鼓回来？
1: 带了至少有五个吧。
0: 哇塞，
1: 嗯，不就不同种类的。
0: 那有没有计划将来用在下一张专辑里面？
1: 我现在有在用啊，现在的演出都有在用。
0: 哇，所以你现在
1: 看着
0: 边弹贝斯要边打鼓。
1: 我会啊，我们会一开始就开场，因为我去的那个地方就是专门在卖鼓，是一个古村落
0: ，
1: 超他们的市场是在卖鼓、欸，
0: 是哦，
1: 对，他们的 market 就是一个古村落，
0: 好酷、哦，
1: 所以那个村落很特别，
0: 等于是他买鼓的人有这么多，可以 support 一个村庄，有这么多人要买鼓就
1: 对，就是说，因为这个鼓就只有他们能做，意思是他们都是世袭的，别人不能做，
0: 这有宗教的理由吗？所以他
1: 们
0: 说
1: 没有，
0: 他们
1: 是不外传，
0: 就技巧了。
1: 嗯，不外传、wow ，所以都是他们的家族的人在做，
0: wow，
1: 所以就是非洲，就是你看到这个鼓就知道哦，这是从哪里来的。
0: 哇、wow ，
1: 他们卖到整个西非都是他们的啊。
0: 哇、wow ，嗯，好酷哦，超酷的，
1: 真的
0: 是一个村落哎、欸。
1: 对啊，
0: 大概多少人的村？
1: 他叫 Ajara，
0: 大概多少人的村庄啊？几百个、几千个？
1: 应该不多吧？应该没有，因为他们村落都蛮小的，
0: okay，
1: 不会很大。
0: OK，
1: 对。
0: 那整个村落最重要的收入就是做鼓。
1: 对啊，然后他们有一个鼓的学校，有点像我们朱宗庆这样，专门训练小朋友打鼓。
0: 好酷哦、
1: 然后那个学校超棒了，全世界演出，
0: 哇，
1: 因为太特别了，真的。
0: 哇，这真的，我们今天真的聊不完，我们今天聊了好、埋下了好多好多的坑，你之后都要来回到节目来填满。第一个是你要赶快把新专辑做出来，
1: 哦、好
0: 那第二个是你去古巴的录音要带来给我听，
1: 真的，
0: 我们今天我以为今天听得到，太可惜了，你一定要再上节目来放给大家听，
1: 好，
0: 然后再来就是把你的鼓带来打给大家。
1: 好啊，对，
0: 能让至少可以让听众朋友透过这个节目听听看不同的鼓的声音，
1: 对，真的，嗯，
0: 哦，那我随便。简单聊一下，你直觉打，你觉得跟好比说台湾的这些我们庙里头在用的鼓啊，或者是一般传统的国乐的鼓，你觉得最大不同是什么？
1: 最大的不同
0: 材料、声音、
1: 最大的不同，因为其实大部分都是中高低嘛，都有三个，对，然后我们可能在台湾有的也是这样嘛，或者说它并不会有这么多的鼓，有鼓皮的鼓，对。最大的不同应该是 bell 吧，就是说台湾的好像 bell 是比较少。
0: 你说的是拔的部分？
1: 不是拔，是那种我们叫就像 cowbell 这样子。
0: 哦，一个铃这样子。
1: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
0: bell, 金属做的，叮叮当当
1: 的
0: 这种东西。
1: 铁的，
0: 哦，铁的。
1: 对，他们的 bell 是整个音乐的中心，这是最不一样的，
0: 哦，高频的部分。
1: 对，他们的整个全部都是听 bell。
0: 他们的鼓也是木头做的吗？
1: 对啊，
0: 但是特殊的木头，
1: 非常就是他们原始取材啊。
0: Okay。
1: 然后连鼓棒都是不是像我们买那种鼓棒削的这么漂亮，都是削的这样子，他们自己削的。
0: 哇，那鼓皮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鼓皮一般都是牛皮。
0: 哦，牛的皮。
1: 对对，因为羊皮太薄了。
0: OK，
1: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用。
0: 哇，好好奇哦，好好奇哦。这个其实我们应该是不止上节目广播节目，应该做一集 YouTube 来拍影片，甚至我们找一个
1: 把鼓都带来，
0: 找一个收集台湾的鼓的老师，
1: 哦，
0: 跟你的鼓们大家现场。
1: 调音方式很特别，
0: 怎么调？
1: 嗯，他们就是用做的，他们，哦，这很难形容。他们就是因为你要把那个皮有张力嘛，
0: 撑开，
1: 对，撑开，所以它的木头是斜的，然后皮这样卡住，然后他要清掉高低的时候就打这个旁边的这个。
0: 哦，我相信今天的听众朋友一定觉得你们在干嘛。

0: 这太没有画面感。我们在、哦、我们这
1: 真是对不起，
0: 我们有机会一定要接请冰城回来，把他的古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甚至你在西非的那些经验，甚至照片，我们到时候可以丢在网络上让大家看一看。
1: 是，
0: 哇，实在太精彩了。我们今天真的聊不完，我们一定再邀请你回来，而且下一集要邀请你太太也来，因为你太太当你的经理很辛苦。我发现你天马行空，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地方要去。
1: 不过都是他有答应才去的成啊。
0: 你太太的经验都可以开旅行社了，我觉得。而且这些都是很难去的地方。
1: 对，旅行社还好，还是对。
0: 对啊，还有这么难的行程都可以达成，实在太厉害了。好，我们今天是很开心邀请到冰神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最后再听一首你的新专辑的曲子。
1: 那我们就来听妈祖好了。
0: 妈祖，
1: 对。
0: 怎么说这首曲子是？
1: 妈祖 Pyramid 就是妈祖绕境，因为
0: 哦，这首真的是写台湾的妈祖，
1: 对，
0: 因
1: 为就是给
0: 前面几首都是写给古巴的，
1: 对，我写给同时写给他们。那时候第一次弹这首歌，我们到天后宫前面去录了一个影片，
0: 哇塞，
1: 疫情期间，对，所以真的蛮特别，就现场。然后在天空宫前面乐队就摆出来两个鼓手，
0: 太帅了太帅了。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叫做
1: 妈祖绕境。
0: 那在这个曲子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是董硕文，
1: 我是 Vincent，
0: 拜拜
1: 拜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经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日本有一个知名的漫画故事，故事里生活在一座村庄中的村民突然得了一种病，他们的其中一只耳朵找不到任何原因就聋了，听不到任何声音。村庄里的医生面对这种疾病都束手无策。然而这些生病的人虽然只剩下一只耳朵的听力，却反而可以听到以前听不到的声音。
2: 好奇怪呀，我的耳朵老是听到我已经过世母亲的叮咛。
3: 我的耳朵也是，好像老是听到天上的飞鸟在说，展开翅膀勇敢飞翔吧。
1: 原来他们的耳朵里寄生了一种小虫子，这一种小虫子专门吃掉人们的声音，所以村民们听不见平常的对话，却因为世界变安静了，他们反而可以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而那一些藏在心灵深处的声音虽然微弱，却是谁也夺不走的。曾几何时，我们是不是也吃掉了别人的声音呢？因为我们的偏见，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急迫，而让我们身边的人无法好好的与我们说话。爱是让彼此对话，而不是你问我答。爱就是让一个人拥有

自己的声音。不管我们说什么，耶稣总是会很有耐心地听我们把话说完。耶稣也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因为耶稣爱我们，愿意聆听我们。把你心里的声音都说给天父听吧，将你的思念、你的梦想、你的悲伤、你的盼望都交在天父的手中，让这世界的声音都能够传递爱，传递温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父亲为了改变儿子的坏脾气，就给了他一袋钉子，并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就钉一根钉子在后院的围篱上。第一天，这个男孩总共钉下了37根钉子。后来，每天在父亲的勉励下，慢慢的，钉下的钉子渐渐减少了。男孩发现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也越来越容易了。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跑去告诉他的父亲说，他再也不会失去耐性乱发脾气了。父亲很高兴，并且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每当他能控制自己的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根钉子。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最后男孩告诉他的父亲，他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

0: 父亲握着他的手来到后院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但是你看看那些围篱上的洞，这个围篱将永远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了。而当你生气的时候所说的话，就好像这些钉子钉在围篱上一样，也让那个人的心头上留下疤痕。如果你拿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还是存在的。一句不当的话，伤人又害己，就好像罗伯安一句顽愚的话，造成国家分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正好像以色列小女子勇敢诚恳的一句话，使乃曼元帅蒙恩。经里头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I made two mistakes.
1: 多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跳远是希腊体育中仅有的一种跳跃比赛，起初是为了在战争时训练运动员能够跨越沟渠或者河流之类的障碍。如果观看古代希腊壁画，你就会发现古今跳远方式大不相同。古代跳远通常有音乐伴奏，大部分是笛子吹奏的音乐，就像现代人有氧运动通常需要放音乐一样。音乐在制造节奏、促进专注力等等是十分有价值的。希腊人跳远手上都会拿着一个重物，起跳时半蹲下，重心放低，把这个重物用力的前后摆动，制造冲力，向前跳的时候才能够增加关键性的几英寸。双脚也必须在沙子上留下清楚的印痕才算及格。跳远比赛的结果最后是要看落地点的些微差距。其实不管是选举、考试，人生就是充满了这种些微差距而带来的胜负输赢。如果要跳得远，就要蹲得低，拿得重，虽然挑战大，却能够靠近胜利。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每次放下身段的时候都能够蹲得够低，承担得够重，也就能够赢得更大的胜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箴言31:28，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有一个人决定要使太太过一个特别的母亲节，于是他买礼物，上餐厅，整理家居，想让她过得舒服点。但是事后太太告诉他，在那天真正让他感到特别的是他在教会中所做的事。那天的聚会里，会有被邀请述说在他们生命中一位特别的女性。当最后发言的机会来到时，这位做丈夫的站了起来，勇敢。

地说出他对太太的感谢。他感激太太树立敬畏上帝的榜样。这位做丈夫的在众人面前称赞自己的妻子，使太太非常感动。那十八秒是他那天里最重要的时刻，他甚至要求一卷当天的录音带，以保存丈夫那段体贴的话。一个丈夫为他的太太做一些体贴的事是令人羡慕的，而丈夫在众人面前称赞太太，则是他智慧的表现。当一个男人在众人面前说，对我来说你很特别，我感激你，他们夫妇之间的关系会更为亲密。在箴言31:29里，那丈夫赞美他的妻子说，唯独你超过一切。一个男人尊荣他的太太，莫过于说这类的话了。美满的婚姻在尊荣和尊重的气候里茁壮成长。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雅都励志饭店总裁严长寿多年前曾经在美国运通负责总务工作，当时的总经理是一位英国人，公司特别为他在阳明山的养德大道上租了一栋别墅。这位来自于英国的总经理和他太太为了安全，希望能养一只狗，很自然的，这件事情就落在身为总务的严长寿身上。严长寿陪着总经理夫人到信义路的宠物店挑选，相中了一只杜宾狗。严长寿问狗店的老板那只狗要多少钱，想不到老板竟然压低了声音说：
2: 严先生，这样子啊，如果

0: 卖给你头家4000块哈，我可以给你1000块，意思意思啦。
1: 当时严长寿月薪不过2000元，买一只狗的回扣就等于半个月的薪水。诱惑虽然很大，但严长寿宁可老板用老实的价钱卖，因为他不希望外国老板因为言语不通、行情不熟而花了冤枉钱。总经理夫人高高兴兴地拥有一只小狗，谁知道没多久就生病了，送去兽医院检查，才发现那只小狗原本就有病，两个星期之后就死了。严长寿听到这个消息，心头暗自庆幸，幸好当时拒绝狗店老板的酬庸。后来他还回到狗店要求老板退钱，店家自知理亏，把钱如数退还了。严长寿回忆，这是他在工作经验中第一次感受到操守的重要性。亲爱的朋友，诱惑是一条不归路，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城里的街上有两家米店，一个叫做永昌，一个叫丰裕。当时国家有战争，生意不好做，两家米店老板经常想办法吸引顾客上门买米。有一天，丰裕米店老板突发奇想，请调秤师傅到店里偷偷地塞钱给他，请他帮忙制作每斤15两半的秤，就去前面招呼生意了。没想到这件事被老板的媳妇看见，媳妇等公公离开以后，很小声地跟调秤师傅说，我的公公年纪大，有些糊涂，所以刚才一定是把话讲错了。他的意思是请师傅把秤调到每斤16两半。为了麻烦你，我再给你一点工钱，但是千万不能让我的公公知道。开始使用新秤的丰裕米店生意兴旺起来，渐渐的，永昌米店跟其他米店的顾客都到丰裕米店买米。到了年底，丰裕米店发了财，另外一家永昌米店经营不下去，顶给丰裕米店经营。除夕夜晚，丰裕米店的老板很得意地向家人说出米店大发利市的秘诀是偷斤减两。家人赞叹父亲的聪明时，媳妇先向公公道歉，然后才说出实情。媳妇还说，爸爸说得对，我们是靠秤发的财，不过我们的秤每斤是多半两，顾客都知道我们做生意很实在，愿意到我们的米店买米，我们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兴旺。尽管每斤米少了一点利润，可是卖得多，获利就大。我们的确靠诚实发财呀。米店老板跟家人听到媳妇

这么说，大家都呆住了。老板更是一句话都不说，就直接走进卧室了。隔天，大年初一吃过早饭，米店老板召集全家人，从腰里拿出钥匙说：“我老了，不重用了。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决定从今天起把米店交给媳妇经营，因为她是一个诚实又有智慧的人。”亲爱的朋友，佳音联播网与您共勉，上帝祝福诚实做事的人，千万别想用不诚实的方法迅速致富，您可能得不偿失。如果能诚恳实在的工作，一定可以成功的。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这一天，王太太气呼呼地打电话给还在公司里办公的老公，
2: 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了？
1: 王先生一脸无辜，
3: 没有啊，我哪有。
1: 王太太接着说了，
2: 你还敢说没有？刚才孩子打你手机，结果是个女的接的电话。
1: 王先生解释地说，
3: 哎，这怎么可能啊，我刚才手机根本就没有开机啊。
1: 王太太更火大了，
2: 你没开机，少骗我了，孩子这么小，他会说谎吗？你气死我了。
1: 话还没说完呢，王太太就已经挂上了电话。那天晚上，王先生回到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吃晚饭的时候，王太太更是气得两眼直瞪王先生，无论王先生怎么解释，王太太就是不肯听。这个时候，他们呢正在玩电话的孩子忽然大叫了，
2: 妈咪，爸爸的手机又是那个年轻的阿姨接的电话。
1: 王太太立刻一个箭步抢上前，抢过电话，正准备要好好骂骂这个狐狸精的时候，却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传来，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如不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井字键。听到这里，王太太顿时之间尴尬得不知所措。圣经上有句话说，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虽然是一句看起来很平凡的话，但是却妙用无穷，也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呢。深愿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简单的三句话能够成为您我日常生活当中自我勉励、自我提醒的座右铭。
4: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啊！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心语邀请你在今天的下午时分，我们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在今天的节目中，心语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两个福音团体，分别是 The Compton Spirituals 以及 The Brooklyn All Stars。 这两个团体呢，都是来自美国的福音男子团体。那首先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叫做 That Man， 是来自 The Compton Spirituals 的歌曲。这首歌呢，是在唱着的说，那个男人，那个人来自哪里呢？他来自加利利。有一天你独自行走，你就听到一个声音，可是你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任何人，那个声音是很甜美很温暖的。后来你发现那个声音就是耶稣。这个人呢，他可以把水变成酒，他可以使瞎眼的得看见。在以前那个年代，没有人喜欢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可以打开每一

个人的心门。你想要认识这个人吗？你知道这个 that man 是谁吗？没错，这个人就是耶稣。耶稣他是我们世上的帮助，当我们感到软弱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医生；当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他是安慰我们的朋友；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他是为我们彰显公义的公义主。所以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透过这些动人的诗歌旋律，一起来享受在主的爱中吧。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Call Jesus。

0: 的。
1: 如果说上一首 That Man 是在介绍耶稣给大家认识的话，那这一首 Call Jesus 就是在告诉大家，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你可以向他呼求。向他呼求什么呢？向他呼求各种你的需要，比如说你现在身体软弱的时候，你就可以求神来医治你。比如说你现在感到很疲乏的时候，你可以求神让你重新得力。或者是你觉得你现在好像很贫穷，这个贫穷不一定是钱上面的贫穷，或许是心灵上的贫穷，你也可以求神帮助你在他里面得享富足。而当你感到孤单的时候，你也可以求神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孤单的时刻。在这首歌当中唱到说，我喜欢呼求耶稣的名，因为奉耶稣的名我有能力，奉耶稣的名我有医治，奉耶稣的名我有爱，奉耶稣的名你就有平安。我们常说信靠神的人是很幸福很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身为基督徒的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在神里面凡事都能。虽然我不能做啊，我好像什么都没办法做，我的能力有限，但是呢，靠着神我们凡事都能做。那你要怎么样去靠神呢？首先你就要向他敲门啦，跟神说，神啊，我在向你敲门，叩叩叩，求你来帮助我，呼求他的名，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得享神的帮助哦。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These Eyes。

These eyes 是什么样的眼睛呢？这些眼睛见过生活中的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是使你悲伤，使你痛苦。这些眼睛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有些时候甚至是泪如雨下。但是有一天，耶稣会带领你走出这些悲伤还有痛苦，并且呼唤这些失丧的孩子们赶快回家。在你的生命中有这种让你悲伤痛苦哭了许多夜晚的事情吗？在新宇的生命当中好像不太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真的是要说感谢赞美主。不过依然是会有那种难过到掉眼泪，难过到整个情绪上来，陷在那个低潮里，还是会有这样子的时刻。而每当我在那些坏情绪徘徊的时候啊，很神奇的，神就会透过一首歌，或是透过一个牧者的讲道，或是透过一个人的鼓励，让我就从那个深渊里被拉起来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而当你再次被神拉起来的时候，你会感到你的心里再次有热情，再次被燃烧起来，好像过去阻挡你的那些事情都不再重要了。在每一次被神拉起来的过程中，我就相信这位神他是真实存在的，他的爱是毫无保留的，他也是信实的。所以我很感谢神，在每一次的孤单寂寞或者是伤心的时刻，他都与我同在。听众朋友们，当你难过的时候，是谁陪在你身边呢？如果你身边没有一个很好的抒发口或是一个人的话，那就来到耶稣面前吧，他会聆听你一切的委屈，他也会用爱环抱着你。只要你来靠近他，他的手就是大大张开的在等着你回家哦。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I Recommend Jesus。

万口欢唱这首诗歌的作者是查理·卫斯理，他是英国教会中最伟大的圣诗作者之一，并被称为是诗中之圣。他所创作的圣诗是表达他在主前的属灵经历还有灵感。他这一生总共写了6000多首圣诗，可以说是福音圣诗的先锋。查理出生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家中共有19个兄弟，他排名第18位。在他刚出生时，因为身体衰弱，反应迟钝，一家人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看法。一直到他5岁的时候，就一鸣惊人，因为大家发现他有超乎常人的智慧还有记忆力。虽然他的家庭贫穷，物质相当贫乏，但他的母亲管教相当严厉，从小就教导他们要祷告，还要背诵圣经，并且训练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在查理·卫斯理8岁的时候，就随着长兄前往伦敦就学。不仅如此，他还名列全校第一，靠着奖学金完成了学业。不过在他就读牛津大学的时候，曾经一度远离主，偏行己路。他的哥哥很担心他，就前来规劝，没想到两人发生冲突，最终不欢而散。事后查理也再三省思，并在神的面前寻求，最终彻底改变。最后他还与一群好朋友在校内成立卫理团契，也就是现在卫理公会的前身。

查理为了庆祝他属灵生日周岁纪念，在1738年5月21号做了这首18节的诗，并命名为《归主周年》。不过在同一年，他遇到了一位莫拉维亚宣教士普彼得，他对查理说，如果我有1000个舌头，我都要用它们来赞美主。因此查理就把这首诗名改为《万口欢唱》，这也是卫理宗派第一首流行的圣诗。还有另外一个关于这首诗名的传说，有一天查理看完英国一场盛大的足球比赛之后，当球员们列队经过街道时，万人空巷向他们喝彩，因此他的心中有了深刻的感触，这些人向世上的虚荣喝彩，而救主却少有人赞美，他心有所感而写了这首愿我有千万口舌来赞美主。圣经上说，你们应当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你是一个常常赞美的人吗？愿我们能够时时开口赞美主，在赞美中也得着神的能力，在赞美中也得着神的祝福。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节目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音乐是来自 The Compton Spirituals 还有 The Brooklyn All-Stars 的歌曲。在前一段节目中介绍了 The Compton Spirituals 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透过他们的音乐而重新得力呢？在 The Compton Spirituals 的歌曲当中，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有一个人，那个人是耶稣，只要我们呼求他的名，我们就能够得着能力，得着医治，得着爱，得着平安。虽然我们的眼睛看过很多苦难的事情，但是耶稣他都陪我们度过这一切。那接下来要来聆听的是来自 The Brooklyn All-Stars 的歌曲。 The Brooklyn All-Stars 是在1950年由歌手还有企业家 Charlie Story 在纽约布鲁克林所成立的，最初的成员包括了 Story、 Johnny Moore、 Jesse Valentin 以及 Thomas Spann， 而 Spann 现在是以他洪亮的低音嗓而闻名。在这个团体成立的早年呢，他们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进行巡演，当时美国也刚好处在一个动荡的阶段，因此他们经常不得不挤进一辆车去进行演出，而他们的吃啊还有住也是依靠教区居民所提供的协助，因为大部分的地方都不允许黑人进入酒店还有餐厅。不过不久之后，纽约的福音推广人 Joe Bostick 就帮助了这个乐队在广播电台中占据一席之地，后来也协助他们出现在其他流行的福音节目当中。

尽管在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早年，他们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不仅是环境的变化，成员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多。直到了1956年 Story 发现同时管理他的业务还有乐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他就将乐队的管理权交给了 Span， Span 就重新的组建了这个团队。而在1958年他们也是首次的为 Peacock Records 唱片公司进行专业的录制，在唱片公司的领导之下，他们的单曲蓬勃发展，并且也为他们赢得了全国巡演的机会，与福音巨破、迪克西、蜂鸟乐队、灵魂姐妹队还有轰动的夜莺一起巡回演出，对当时的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啊。而一直到1971年到1978年间， The Brooklyn All Stars 在另外一间唱片公司录制唱片的时候就被评为排名第一的福音乐队，因为他们创作了许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也获得了两张金唱片还有多项的音乐奖项。截至今年呢， The Brooklyn All Stars 已经要迈入第七个十年的音乐生涯，而 Thomas Spann 也继续的在领导这个乐队。很难想象一个乐队居然就这样走过了七十年，圣经上说人生不过七十，强壮不过八十，他们已经走到七十岁的这个年纪了，所以可见这个团队是多么的被神祝福。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 The Counting Spirituals 以及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这首歌叫做 Too Close。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 The Content Spirituals 还有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曲，不知道哪首歌曲让你听了非常感动呢？在这些动人的诗歌旋律当中告诉我们，耶稣就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医生，靠着他我们有能力，靠着他我们得医治，靠着他我们能享受爱，靠着他我们能够享受到平安。希望今天的歌曲能够带给你满满的祝福哦。节目到这边也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咯，祝福您平安喜乐，每一天都能够与神同行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瑜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很多人立定心志要征服环境，征服别人，却不懂得在征服环境和别人之前，要能先征服自己，以至于永远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有人称赞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说：“大帝啊，您真伟大，您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亚历山大大帝就立刻回答说：“
2: 我想你弄错了吧，我的伟大不在于能够征服别人，而是在征服别人之前先征服自己，就如我的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这些缺点全都先被我征服了，然后我才能够征服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哦。”
1: 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说明了成功者的先决条件乃是先征服自己的缺点，像是颓丧、自卑、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而您我所该征服的又是什么呢？圣经上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不也正是提醒我们要有征服自己缺点的决心与行动吗？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一起互勉，愿上帝帮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征服自己的缺点，活出有能力的生命。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意大利画家达文西做学徒的时候，他的才华尚未显露。后来影响他一生的启蒙老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画家，但是老师年老多病，力不从心。当时这老师正打算放弃绘画。有一天，他吩咐达文西帮他完成一幅还没有完成的作品。年轻的达文西当时不敢答应，怕把老师的作品给毁了，但是老画家却坚持要达文西去做，而且他的命令是，你要用心把它做好。达文西战战兢兢地拿起画笔，在画架前恳求上帝。他说，主啊，为了我敬爱的老师所交给我的责任，恳求你赐我技巧和力量来完成。于是他开始动笔，并且越画越有把握，潜伏在里面的天分开始苏醒，并且创造出独一无二并且美丽绝伦的画作。几天以后，画完成了。老画家来到画室，看见达文西的作品，紧紧地拥抱达文西说，有了你，我从此不用再画了。有时候有些工作被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害怕自己没有本事，没有经验，于是惧怕退缩。可是上帝看见我们的胆怯，他也像这个老画师一样鼓励我们说，要用心把它做好。亲爱的朋友，造物主应许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胜过一切。

0: 只要我们用谦卑的心求他赐下力量，他必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完成。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则真实感人的故事，是关系到两个画家的故事。这两个画家，一个叫做乃士登，一个叫做杜尔。他们这两位年轻人对于画画都非常的有兴趣，他们希望白纸竿头更进一步，成为名画家。但是他们没有钱进艺术学校深造，于是他们协议用抽签的方式决定，由一个先进学校，另一个呢则先做工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等到卖画的收入足够应付学费的时候，另外一个做工的人呢才停止工作，入学进修。那么抽签的结果呢，就决定杜尔优先入学，由乃士登靠劳力来赚钱。后来杜尔的油画呢颇有成就，他的画卖得不错，现在就可以轮到乃士登入学习画了。然而由于乃士登长期做这个粗重的劳力的工作，结果发现呢，这些年下来他的手指头已经僵硬变形了，没有办法控制彩刷，以至于他想

0: 要学画的理想就成为泡影了，只好呢回去从事劳力的工作。但是乃士登他没有半句埋怨的话。不久他的朋友杜尔听说他无法成为画家的消息，实在很悲痛，就赶来探望他，发现这位朋友乃士登呢跪在床边举起手来正在祷告呢。杜尔听到了乃士登他的这位宝贵的朋友竟然是为他来代祷，虽然乃士登自己本身不能够成为画家，他却祷告上帝让杜尔呢在艺术界能够大放异彩。杜尔在感动之下就把乃士登的那双祷告的手很快的就描绘了下来，这就是一幅名画《祈祷的手》它的典故，它的来源。那么世界上一直到现在有无数的人都受到了这幅《祈祷的手》这幅画的鼓励和帮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父亲，他有温暖怀抱。当我们在悲伤和患难中向他奔去，总能够得着最体贴的安慰。圣经上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

0: 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又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亲爱的朋友，天父要擦去我们的泪水，并赐给我们最温柔而且永远的安慰。在他那里，有美好的盼望以及永生的确据。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人生总有个第一次，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经验的累积可以丰富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更可以享受人生呢。有个故事，他是这么说的：有一天，俄罗斯的作家克雷洛夫，他在大街上走，有一个年轻的农夫把他拦住，向他兜售果子，跟他说：先生，请你买一些果子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哦，这篮果子有点酸，因为我是第一次学种果树的。年轻农夫很笨拙的不好意思的说着。克雷洛夫对着眼前诚实的农夫产生了好感，于是他买了几个果子。他对他说：年轻人别灰心，以后种的果子就会慢慢的甜了，因为我种的第一个果子也是酸的。农夫听了很高兴，哇，找到同行哎！他就赶快笑着说：你也种果树吗？这个作家克雷洛夫就解释说：没有啦，我第一个果子是我写的用咖啡渣的女人，可是这个剧本却没有一个剧院愿意上演呢。万事起头难，第一次努力的结果一般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缺陷，它可能会为你带来嘲笑跟挫折，但是却是经验累积的开始呢。只要我们不放弃梦想，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努力，总有收获甜的果实。为您分享感动心灵小故事。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人生总有个第一次，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经验的累积可以丰富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更可以享受人生呢。有个故事，他是这么说的：有一天，俄罗斯的作家克雷洛夫，他在大街上走，有一个年轻的农夫把他拦住，向他兜售果子，跟他说：“先生，请你买一些果子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哦，这篮果子有点酸，因为我是第一次学种果树的。”年轻农夫很笨拙的不好意思的说着。克雷洛夫对这眼前诚实的农夫产生了好感，于是他买了几个果子。他对他说：“年轻人，别灰心，以后种的果子就会慢慢的甜了，因为我种的第一个果子也是酸的。”农夫听了很高兴，哇，找到同行哎！他就赶快笑着说：“你也种果树吗？”这个作家克雷洛夫就解释说：“没有啦，我第一个果子是我写的《用咖啡渣的女人》，可是这个剧本却没有一个剧院愿意上演呢。”万事起头难，第一次努力的结果一般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缺陷，它可能会为你带来嘲笑跟挫折，

开始却是经验累积的开始呢？只要我们不放弃梦想，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努力，总有收获甜的果实。为您分享感动心灵小故事。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力的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变老，早上起床关节咔咔响，等到站好已经过了五秒，看到镜子里脸上的三八纹，想起昨夜潮热盗汗睡不着觉，年轻时候爱穿的紧身背心，现在也只去的加件外套，

0: 意大利画家达文西做学徒的时候，他的才华尚未显露。后来影响他一生的启蒙老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画家，但是老师年老多病，力不从心。当时这老师正打算放弃绘画。有一天，他吩咐达文西帮他完成一幅还没有完成的作品。年轻的达文西当时不敢答应，怕把老师的作品给毁了，但是老画家却坚持要达文西去做，而且他的命令是，你要用心把它做好。达文西战战兢兢地拿起画笔，在画架前恳求上帝，他说，主啊，为了我敬爱的老师所交给我的责任，恳求你赐我技巧和力量来完成。于是他开始动笔，并且越画越有把握，潜伏在里面的天分开始苏醒，并且创造出独一无二并且美丽绝伦的画作。几天以后，画完成了。老画家来到画室，看见达文西的作品，紧紧地拥抱达文西说，有了你，我从此不用再画了。有时候有些工作被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害怕自己没有本事，没有经验，于是惧怕退缩。可是上帝看见我们的胆怯，他也像这个老画师一样鼓励我们说，要用心把它做好。亲爱的朋友，造物主应许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胜过一切。只要我们用谦卑的心求他赐下力量，他必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完成。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睡在他的金龟车里，但他立志要当演员，并且非常自信地到纽约电影公司毛遂自荐。而当时在纽约有500多家电影公司，都因为他的外貌平平，说话口齿不清，拒绝了他。随后他又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销，继续接受别人对他的嘲笑与奚落。而你知道吗？他一共被拒绝了1855次。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肯拍洛基剧本的电影公司老板，让他彻底翻转了人生。而这一个励志的故事也感动了许多人。你能够面对1855次的拒绝而仍然坚持不放弃吗？正如在洛基电影里所说，爱因斯坦曾经被逐出校门2次，而贝多芬是一个听不见的人，海伦凯勒是一个盲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机会。当我们因为被拒绝而被迫放弃梦想的时候，别忘了问问自己，你也被拒绝过1855次了吗？也许再努力一下，坚持下去，我们也能够美梦成真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小美因为遗失了她心爱的洋娃娃，心里非常难过忧伤。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她整天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最后甚至还病倒了。小美的母亲非常焦急，于是请教会的牧师来探望小美。牧师在了解情况之后，就笑笑地问着小美：小美啊，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掉了10000块，你会不会选择干脆再另外扔掉50000块钱呢？小美很惊讶地回答：
2: 当然不会咯。
1: 牧师就说：那就对了，那你为什么要在掉了一只洋娃娃之后又另外再扔掉2个礼拜的快乐以及2个礼拜的笑容，现在甚至还扔掉你的健康呢？小美一听，立刻了解牧师的意思，就决定要重新振作起来，重新好好面对自己的生活。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也会常因着一些挫折或是失败，而导致我们情绪化的失了方寸，进而再另外扔掉了许多快乐、笑容还有友谊等这些原本属于自己美好的事物？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选择快乐，选择振作，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1999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伊朗电影《天堂的孩子》，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一部电影。剧中男主角阿里是一个生在贫穷家庭的男孩，有一天在回家半途中把妹妹莎拉修补过的旧球鞋弄丢了。由于知道家境困苦，无力添购新鞋，因此阿里叮咛妹妹绝对不能把这件事告知父母。但这双旧球鞋是莎拉唯一的外出鞋，第二天要穿什么去上学呢？兄妹俩想出了一个方法，两人换穿阿里的外出鞋，早上莎拉先穿，下午再换阿里穿。后来兄妹俩终于在学校发现了莎拉的那双旧球鞋被另一个女生穿着，兄妹俩跟踪之下发觉这个女孩家境比他们家更穷，因此他们俩决定放弃追讨。从此阿里希望能帮妹妹买双新鞋，除了在周末陪着父亲到豪宅兼差打工之外，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学童马拉松赛跑，第三奖是最新型的球鞋。阿里排除了一切障碍报名参加，他不想得冠军，只想争取到第三名，第三名就好。结果阿里跑了第一名，他哭喊着我只要第三名，因为第三名他才可以为妹妹赢得一双球鞋。感人的剧情赢得不少观众的热泪。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穷得难以温饱，物质缺乏到拥有一双鞋是件奢侈的事。反观在台湾生活的我们，又是盟主多大的祝福。经里头说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一起勉励。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